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蒙古遍地青，撑起花儿别样红，民族的旋律最流行，天山天池风光好，王母娘娘在这都洗过澡，呼图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古新篇，吐鲁番的葡萄。

披紫装，驼儿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甜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

莲炒面二茄子，羊心羊肝羊蹄子，羊腰子烤肠子，西红柿辣子皮牙子，米肠子面肺子，椒麻鸡馓子凉皮子，粉搭个酒碗三汤子，凉粉扁豆面蹄子，卡巴斯配上酸奶子，油香油囊油塔子，没结过婚的羊娃子。

西罕木、新疆皮、白云母、纳硝石、核桃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核丹泥、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舞。

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屹立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屹立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三、多元文化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

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圣贤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竟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固始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殊势力的化身。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锡利图照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朱棣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木陵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11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屹立巴里汗国国王，其木陵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4层6角顶式建筑。圆形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硬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拉丁、汉人于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制》《大元大一统制》，这种以一统制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
天顺五年1461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魏沃尔诗人冠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弋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今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明初书画深受元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留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薯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薯最为知名，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留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回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

0: 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会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代回会历官郑阿礼等11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召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务丁、回会大师玛莎益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会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会药方吸取了医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岱宇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这个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啊、对他们给我了啊，嗯、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哦、啊，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嗯，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嗯，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嗯，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

0: 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十六分音符，
1: 嗯，
0: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
1: 嗯，
0: 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七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2: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0: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二十八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毅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0: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四集。
5: 您有预约吗？梅书记今天很忙，没有时间。
6: 我没预约，不过我找梅书记有重要的事情。
5: 没预约不行，您先回吧。
7: 小王。
5: 书记。
7: 外面是谁呀？
5: 是一位叫张淑珍的解暑员，他没有预约，您待会儿还有会，我就让他重新跟您约时间。
7: 是种茶树的张淑珍吗？快让他进来。
5: 好的。
6: 梅书记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淑珍。
7: 我当然记得。小张啊，听说你为了保护茶树受伤了，怎么样，好了吗？
6: 谢谢梅书记关心，已经好了。
7: 好了就行啊。 你上次带来的茶叶味道很好吗？我终于喝到了咱们商南自己产的茶叶了，这可金贵的很，我都拿来招待贵客了。小王，去泡点茶来。
1: 好的，书记。
6: 梅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次来的匆忙，您喜欢喝，等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您多带一些。
7: 来来来，坐吧。
6: 哎，
7: 说说，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是推广种茶树的事儿。自从我试种成功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扩大种植规模，怎么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茶树。我们宣传了很久，是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干了，但是这才一年，大家看到茶树成长慢，又都打起了退堂鼓。我眼看着茶树苗被毁了，又重新种上了庄稼，唉，真让人心疼啊。
7: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种茶呢是好事儿，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只是茶在咱们商南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很多人不了解，特别是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要想大面积兴建茶园呢，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不上心不买账，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推广茶树种植的事情呢，咱们要从长计议。
6: 都怪我急于求成。梅书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淑珍呢，咱们县上这次刚好争取到了一个外出浙江湖南考察学习的名额，我就派你去，你去看看南方都是怎么发展茶叶产业的，好好学习积累经验，回来再大展拳脚，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
6: 太好了，我早就想去南方看看，看人家是怎么种茶的，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7: 这次机会来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6: 谢谢梅书记，我一定会珍惜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好好深造。
8: 就这样，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领导派我去浙江湖南参观学习。我看到南方许多地方依靠茶叶种植，群众生活明显比商南要好很多，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6: 梅书记，这是我结合多年试种茶树的研究分析和参观学习的所思所想写成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请您过目。
9: 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呀，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小王，
5: 书记，您吩咐。
9: 你马上去安排，我要召开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
5: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9: 淑珍呐，这次会议专门说我们商南种茶的事，由我来主持会议，你来具体做汇报。
6: 梅书记，我有点紧张，我怕到时候说不好。
9: 别紧张，一切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地说，把你这些年在商南的种茶经历和外出学习的所思所想都说给大伙听听。我想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6: 哎，好。
10: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下面我们有请县林业站的张淑珍同志做具体汇报，大家鼓掌欢迎。
1: 导，各位同志们，大家好。经过这次去湖南省桃江县学习参观，我收获很大。我看到桃江县开了50,000亩茶园，长得特别好，它一下就成为湖南省黑毛茶的生产基地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很快增加了，生活质量得到了彻底改善。
8: 1972年，商南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明确了在商南发展茶叶的思路，统一了干部思想，制定了发展目标。这年冬季，一场开挖茶田的万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掀起了商南历史上第一波种茶热潮。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冬春会战，人们顶风冒雪，挥舞锄头，从寒冬干到暖春，把一片片荒山荒坡改造成梯田，种下茶籽，也播下了希望。当年就开垦茶园2000多亩。
11: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太行。
12: 哎，不是，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哎，
13: 这又啥会？
14: 不太行。
15: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
12: 有点难执行。
15: 上次开会，梅书记也说了，我们商南种茶制茶要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考虑到这方面原因，我建议县上一边开辟茶园，一边组建茶厂。这茶厂要有固定的厂址，要有厂房，有伙食，还要有人员。辛苦大家去做一下工作。有了成规模的茶厂，不仅能方便茶农们种茶，还能方便我们统一管理。
13: 我觉得有道理。
16: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
17: 说得好听，组建茶厂的钱谁来出呀？
16: 对，感觉
17: 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
13: 哎，这也是。
15: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是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着群众有这股子热乎劲儿，抓紧把茶厂建起来，这关乎我们以后的发展。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梅书记反映了，县上会批一笔钱用于补贴茶厂的建设。大家一定要甩开膀子，我们一起加油干。
18: 就是就是，
13: 就跟着你
18: 甩
13: 开
18: 膀子，
13: 一起加油，
19: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9: 加油，
13: 跟着你，
19: 跟着你。
8: 在我的建议下，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都答应去做工作，全县36个茶厂很快就成立了。
20: 淑珍呀，今年是咱们来商南的第几个年头了？
15: 第1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20: 是啊，
15: 你看咱这富水镇茶坊茶厂发展得多好。
20: 嗯，
15: 这里就是我当初进行南茶北移开辟的试验田，最早只有1.5亩啊。
20: 是啊，这成片成片的茶山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15: 还好吧，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给我鼓励，当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20: 哦，我真的有那么重要？
15: 当然那么重要喽。你虽然没亲自参与进来种茶，但是这些茶树也都有你一份功劳。
20: 还有我的功劳呢？
15: 哎，你知道吗？
20: 嗯，
15: 今年咱们商南县大面积种植的第一批茶树，一部分已经可以采茶了。
20: 好。
15: 全县所有茶厂一共向县供销社上交了500斤商品茶，供销社加工以后再出售。哎呦，

0: 放收可不少啊！好啊，好啊！这可是咱商南茶第一次被冠名为商品。嗯，从今天开始，你算是正式结束了商南县不产茶叶的历史了。我预感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放心吧。
1: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哎，你看看那边，长得真好啊。嗯。
0: 张淑珍，张淑珍，
2: 谁叫我啊？
1: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不好了，出大事了！啊，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大事了？
0: 龙王尖茶厂那边，茶苗成片成片的都死了。
1: 什么？走，快带我去看看。永才，你先回。
0: 哎，走，我跟你一起去。好。这里是龙王尖茶厂。
1: 对呀。
0: 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这些茶树苗怎么都枯死了？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好好照料它们？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导培育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还好好的，长着长着就全死了。不对呀，一定是哪出了问题。哎，都怪我，最近没有亲自去各个茶厂查看。哎，那其他茶厂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啊？这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龙王尖茶厂，一出问题啊，我马上就找您汇报了。
1: 坏了，最近光顾着富水茶厂了。淑珍。
3: 你别着急，咱们回去从长计议。不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那是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27000多亩。眼看商南茶叶发展刚有起色，但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 地方可播种的茶园，茶苗突然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减少到6000多亩，令我痛心不已。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好领导梅书记于9月病故。 享年61岁，我亲手用茶花扎了一个花圈，以茶安慰这位启发支持我南茶北移引路人的英灵。

0: 淑珍，太晚了，快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我知道你心急，但是你这么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搞研究，这很伤身体的。你呀，要注意休息，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
1: 你说的对，不能埋头只查资料，分析了这么多，我猜应该是土壤的问题，得去实地采样分析。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0: 哎，你这干嘛去啊？外面下着雨呢。
1: 我去去就回。
0: 淑珍。

取样袋呢？哎呀，肯定是走的时候着急忘带了。怎么办？看来只能用外衣包起来了。得赶紧连夜送去西北植物研究所，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些土壤的酸碱度。

0: 终于到了，希望在研究所的老同学能帮上忙。
1: 淑珍，我仔细检测了你带来的那些土壤，经过对比发现啊，这批土壤当中的钙含量严重超标。
0: 难怪呢，茶树是咸钙植物，原来土壤因素才是茶树死亡的真正原因。
1: 哎，没错，看来烧南的土壤还是不适合种茶。
0: 不对呀，我上次给你带来的那批土壤也是烧南茶厂的，那批怎么就没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烧南的土石山区土质结构是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1: 以茶则茶，以林则林。哎，好想法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当年的尖子生啊，这法子也就你想得出来了。
0: 老同学，能不能再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带着你们全站的科技人员和仪器设备，分片包干，对我们商南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一次普查，发现土壤含石灰量过大的就不种茶，改种林木。
1: 我倒是没问题，不过其他人我们需要上面发函，你一次要这么多人还有设备，这肯定得公事公办。
0: 我这就回去请示领导，你等我消息啊。
1: 没问题。你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
0: 不了，我着急回去，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1: 哎，行，路上慢点啊。
0: 哎，
2: 在县政府和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下，我开始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的种植模式。到1977年，商南茶叶亩产便由50公斤左右提高到了270多公斤。两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党员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商南茶叶事业。
3: 前面这是干什么呢？
4: 怎么这么热闹啊？
5: 对，
6: 走吧走吧，
3: 赶紧去看
4: 锣打鼓的呢。
3: 哎，还放鞭炮呢，
6: 有什么高兴事儿？
3: 走，
6: 敲锣打鼓。
3: 咱们去看看，
6: 走，去看看。
3: 事儿了吧？走走走，过去看看。
7: 喂，商南的父老乡亲们，我宣布，咱们商南县茶叶站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茶叶站站长张淑珍给大家讲话。
8: 欢迎站长，
9: 欢迎
8: 站长，
9: 欢迎
10: 站长，
11: 欢迎站长，
12: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来咱们商南县快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承诺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眼下咱们商南的茶叶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县茶厂也发展到了50多个，我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把商南茶发展壮大，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2: 茶叶站成立后，我很兴奋，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彻底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是热衷于种粮。这时想要继续扩大产业，困难重重。
4: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四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

0: 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

0: 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8: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的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3: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0: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1: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9: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0: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2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

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

0: 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我市举行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
1: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大赛圆满收官。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马博，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学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优化研究

0: 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法，进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托尔逊阿西木，通讯员文强报道。9月16号，市政协召开九届常委会第37次会议，即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何正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通报我市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相关工作情况。六位委员围绕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通报关于进一步推进克拉玛依区域医疗中心发展研究决策咨询课题报告。提案委员会通报关于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民生实事项目民主监督视察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市政协要强化履职担当，发挥政协优势，听企业呼声，建务实之言，具发展共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换届相关工作，稳妥推进委员进退流转，高质量完成剩余年度协商课题，精心组织相关协商座谈活动，对标上级会议精神，提前谋划2027年协商计划。抓实提案征集、大会发言约稿等会前准备，全体常委要带头履职尽责，圆满完成换届前各项工作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会后开展了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抢抓新疆向西开放新机遇专题讲座。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凯游木江慢慢提报道。9月15号，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举行。这是我市首次举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标志着新一轮规划专家库组建工作全面完成。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仪式，并为受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自2022年组建以来，在各类规划和设计方案技术审查中发挥了重要专业支撑作用。今年为适应城市更新、新兴产业发展等新形势，市自然资源局广泛征集市人大、市政协、各区政府、上海原客指挥部及相关委办局、高校、央企和社会团体等多渠道意见，完成新一轮专家库更新组建，共吸纳专家110名，涵盖13个专业方向，全部具备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本届专家库构建了战略咨询加技术审查两级体系，战略咨询组17人，汇集上海规划领域行业翘楚，以及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油田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央企及国内顶尖规划设计机构的知名专家，重点为城市发展战略和重大课题提供高端治理支持。技术审查组93人，全面支撑具体项目技术审查工作。与上一届相比，新增城市更新及风貌、新能源、环境保护、结构造价、生态修复5个专业方向，更好匹配全市高质量发展与精细化治理新需求。会上， 罗志松为20位受聘专家代表颁发聘书，并对新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会议指出，专家咨询委员会是提升城市规划和建设科学性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专家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各自专业领域，深度参与克拉玛依城市建设，助力克拉玛依市打造城市精品工程，更好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受聘专家代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朱建豪在发言中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上海原客资源，积极参与克拉玛依国土空间规划各项工作，努力为克拉玛依城市建设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阿里阜江卡德尔报道。9月16号，克拉玛依市第17届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暨联合表彰大会举行。作为新疆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大赛持续夯实基层技能练兵基础，畅通市级、自治区、国家级技能人才选拔通道，为自治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高技能人才。本届大赛于2026年6月启动，设置石油钻井、化工总控、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维修等23个赛项，覆盖能源化工、智能制造、数字科创、交通新能源、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贴合全疆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赛事期间，全市187家单位、1579名各族职工和院校学生参训参赛，共有72人斩获金银铜奖，230人获得优胜奖。通过以赛练兵、以训提技，全市累计954名参赛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其中500人晋升高级工及以上，为新疆锻造了一批优质高技能人才。大赛坚持先训后赛、以训提技的办赛理念，赛前面向所有报名选手免费开放线上理论授课、线下实操集训，邀请疆内外行业专家、资深裁判、企业首席技师授课指导。今年赛事还专门邀请国家队教练讲授 CAD 机械设计试赛标准，帮助参赛选手对标高水平赛事，补齐技能短板。通过系统培训与竞赛综合评价，全面畅通选手技能等级晋升渠道。相较于上届赛事，本届大赛赛项增加4.6%，参赛人数增长25.02%，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增长17.65%，技能晋升人数从上届697人增至本届954人，持续攀升的核心数据印证了赛事培训质量与育才效能的稳步提升。金奖获得者，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凡。
2: 我们这次参加的 CAD 机械设计是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制造行业的基础性通用技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升级、工业精密制造等领域，能够有效提升产业数字化设计水平和生产效能。通过7赛、4赛至7级赛逐级锤炼，我们本土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接下来我们将以国赛标准开展教学实践，带领青年学生冲击更高层次赛事，为新疆培养更多智能制造技术人才。
1: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大赛严格对标国赛、自治区赛标准，构建起公益赛前培训、区级联赛、市级大赛联动的3级竞赛体系。近年来，克拉玛依持续完善先训后赛、以赛代评机制，10家企业代资办赛，4家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培训基地授牌。谭文波、薛奎等技能大师走进职业院校开讲开学第一课。依托这一体系，已有100多名选手和裁判从克拉玛依市级赛场走向全国职业技能大赛。2025年，克拉玛依还诞生了自治区唯一一名国赛裁判长。克拉玛依正在成为新疆高技能人才选拔、培养、输送的重要源头。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钟娇龙。
3: 克拉玛依职业技能竞赛已经办了17届。从最初的单一工种比拼，到现在集培训、竞技、育才、晋升于一体，已经成了咱们油城的人才培育高地。我们创新探索出了全疆首个财政保基本、工会补专项、企业代资办的办赛机制，打通了以赛代评、以赛促政的成长通道。同时我们还创新推出了赛展汇演的办赛模式，把竞赛、展示、交流、展演融为一体， 让技能比赛走出赛场，走进群众，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勒马伊经验。
0: 科勒马伊融媒记者吕青、乌布尔卡森穆米吉提、通讯员陈峰报道。9月1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市各区的9支队伍、27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竞赛分为团体竞赛、个人竞赛，全面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综合业务实操、现场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团体竞赛包含必答题、团队题、风险题、情景模拟4个环节，个人竞赛采用闭卷笔试。经过激烈角逐，白景滩区1队获得团体1等奖，来自克拉玛依区的赛努然·艾尼荣获个人1等奖。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干事吴一笑：
4: 这次同台比拼，既是检验平时工作功底，也能向其他队友学习。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用到服务退役军人的日常工作中，提升业务能力。
0: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0号，独山子区直机关工委、区直机关工会联合组织开展寻迹泥火山、奋进游城路主题徒步研学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走出办公室，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在沉浸式研学中淬炼初心，凝聚担当。本次活动创新学习形式，将党建学习、民族团结教育、游城历史科普融入徒步全程，在沿线精心设置游城历史、党史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建知识4大主题打卡点位。活动依托实景课堂，围绕石油发展历程、5个认同等重点内容开展趣味知识竞答，以边走边学边悟的方式，让理论学习从书本走向户外，让石油精神、红色底蕴、民族团结理念润物无声，入脑入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马博。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6到27度，白简滩17到29度，外尔河13到28度，独山子12到26度，金龙镇15到29度，白口泉16到28度，农业开发区13到28度，小拐13到28度，五五星镇11到29度，呼图壁气田15到27度，准东基地13到27度，马河气田11到28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风力情况西北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拥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4: 第101集，天得一以清。
1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5: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这章有人也称为德一章啊。
16: 嗯，
15: 不过我们这期节目重点来学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这两句话。
16: 嗯，好。
15: 老师，这个得一得一得一的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争议好像。
16: 对，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就是从语句上来讲哈，
15: 嗯，
16: 就是天得到了一就会清，
15: 嗯，
16: 地得到了一就会宁。
15: 对，
16: 嗯啊，那是从语句上来讲。要从深层的解释来讲呢，
15: 嗯，
16: 我估计呢，我们得直接呢向老子他老人家来请教了。
15: 是，
16: 啊，那要从现象上来讲啊，实际上就是天清地宁了。
15: 嗯，是。
16: 如何得到天清地宁的问题了？
15: 对，
16: 然后我们去观察。我觉得这个，你从现象来看，啊，也很有意思。就是天地本来它的特质就是天清地宁。
15: 嗯，对呀，啊，天正常情况下就是很蓝很蓝，
16: 当然
15: 很清。
16: 当然，我们说也有下雨刮风的时候，
15: 嗯，
16: 对吧？那下雨刮风，它也是四季需要变化嘛。
15: 嗯，
16: 大地干旱了，雨水就来了，
15: 对，
16: 是吧？冬天来了就开始下雪了，
15: 是夏天
16: 会下雨变化嘛，
15: 对，
16: 是吧？
15: 嗯，
16: 那大地呢，本身也是清净的。
15: 嗯，
16: 大地是宁静的嘛。
15: 嗯，
16: 大地宁静到哪里去体会？我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到这个草原，
15: 嗯，
16: 是吧，甚至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高原，
15: 嗯，
16: 是吧，黄土高原的这个一望无际没有人的地方，
15: 嗯，
16: 它就显出地就很宁。
15: 对，比如说或者是我们到那个青藏高原啊，或者
16: 是
15: 到一些沙漠地区，
16: 在沙漠地区你也能感觉到地就是宁，
15: 一点声音都没有。
16: 所以很有意思，你就发现哈，凡是没有人的地方都是天清地宁的。
15: 是，真是这样。好像我们到我去过草原去过沙漠都去过，感觉在那里看着天这么静啊，那么蓝呢，
16: 是不是？
15: 地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16: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生活在城市里边了，是吧？
15: 嗯，
16: 觉得逢年过节呀，啊，是吧，
15: 嗯，
16: 有很多的在城市里工作的朋友们就回到家乡，是吧？
15: 嗯，
16: 回到家乡以后回再要回到还要回来工作啊，
15: 对，
16: 放完假以后回来工作呀，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讲，哎呀，家乡真好，
15: 都不想回来，
16: 山好水好，是吧，
15: 空气好，
16: 空气好，是吧，
15: 嗯，
16: 天清地宁。
15: 对，
16: 到城市里来呢，天也不清，是吧，脏脏兮兮的，
15: 嗯，
16: 啊，这个心情很郁闷，
15: 嗯，
16: 啊，雾霾天气啊，阴霾天气啊等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15: 嗯，
16: 所以你去观察，实际上天清地宁其实讲的就是个环境问题了。
15: 是，
16: 我们再这么来解释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吧？
15: 嗯，
16: 就是说这个环境本来它就是天清地宁的。
15: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到很燥呢？
16: 嗯，就因为它没得一。
15: 没得一，是不是我们人为的活动太多了？
16: 哎，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么回事。
15: 那
16: 说它得一了嘛，得一其实就是说没有人为的干扰和破坏了。
15: 哦，
16: 所以我们经常讲环保，经常讲环境保护了。
15: 对，
16: 最大的环保是什么？最大的环保方法是什么？
15: 不折腾。
16: 不折腾，不要破坏环境。
15: 不破坏环境，对，
16: 是吧？我们就顺着它这个环境本有的啊，我们天本有的它的规律，
15: 嗯，
16: 我们尊重它，我们在它的这个天地运转的这种规则下，我们来安安静静的生活，就是对环境最大的保护。
15: 哎，那照李老师这么说法，那我们不要发展经济吗？
16: 那发展经济也可以发展经济啊，它可以在保护环境不要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啊，也是可以的呀。
15: 哦，
16: 这样的方法也不是没有啊，是吧？
15: 嗯，
16: 你像很多国际社会里头，他们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的。
15: 嗯，
16: 在西方的许多国家，在它工业发展阶段初期的时候呢，
15: 嗯，
16: 也造成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那最大的，你像四大公害事件，很有名的啊，
15: 哦，
16: 这个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嘛，
15: 嗯，是，
16: 还有光化学烟雾，是吧？
15: 嗯，
16: 这是属于交通，排放的这个尾气啊，
15: 嗯，
16: 和太阳呢发生了光合作用，叫做光化学烟雾。
15: 哦，
16: 这个对于这个人的眼睛和鼻子危害特别大，尤其是
15: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16: 呼吸系统，对啊，鼻子嘛，呼吸系统嘛，
15: 嗯，
16: 喉咙啊，哈，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像很多的交通警察、交警啊，
15: 嗯，
16: 长期的在那个光化学烟雾的环境下，他指挥交通，那对身心伤害是非常大的。
15: 对，
16: 是吧？这就是还有你像日本的公害，它的水俣病啊，
15: 嗯，
16: 啊，这种这个甲基汞的这个中毒，是吧？
15: 嗯，
16: 然后造成了海水的污染。鱼呢吸了这些甲基汞，然后最后呢，
15: 嗯，
16: 这个人在吃这个鱼，最后身上就疼得不得了，
15: 哦，
16: 痛病，
15: 嗯，
16: 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西方的这些，或者说我们讲的工业发展曾经有过这样历程的国家，
15: 嗯，
16: 都是经历过对环境破坏，是吧？对自然破坏，然后导致的这个环境的惩罚。
15: 哦，那么
16: 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提出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也来很好的反省，等于前车之鉴嘛。
15: 对，好像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很愿意把这些怎么样来在避免发展当中的问题告诉我们。
16: 对，因为他们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是有识之士了，也是等于有痛苦的经历了哈。
15: 对对对，是
16: 有一点点像是自己走过弯路掉到沟里了，是吧？起来以后呢跟大家讲，你们别往下继续走啊。
15: 是是是，
16: 有点这个味道，是吧？
15: 对，
16: 我们这

0: 这些他们善意的见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思考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啊，因为呢急于发展经济，可能对自然呢就造成了破坏。
1: 比如说，我们就听说过，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挖掘导致的这个癌症村呀，等等。
0: 对对对，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是吧？然后这个一个是自然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污染，
1: 嗯，
0: 是吧？自然的破坏跟过度开发有关了，
1: 是
0: 环境的污染呢，跟那个这污染物的排放有关，是吧？
1: 哦，
0: 对空气的污染物的排放，然后对水的污染物的排放，还有就是垃圾。
1: 哦，垃
0: 圾
1: 太多了，
0: 固体垃圾，有时候这个垃圾一堆放啊，整个把自然环境就毁灭掉了。
1: 而且很多垃圾是不可降解的。
0: 对，还有你刚才讲的是排放污水，是吧？
1: 对。
0: 现在有时候把污水往地下排，这都毁得太狠了，是吧？
1: 就把地下水源都给毁坏了。
0: 就是将来的话，那子孙后代怎么喝呀？
1: 是。
0: 说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个蝇头小利，毁掉了自己子孙后代的这个生存空间了。
1: 好像国家现在也开始治理。
0: 哎，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是国家治理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民众，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从事生产是吧？开发，尤其是。

0: 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 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

0: 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三、多元文化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译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圣贤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竟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固始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殊势力的化身。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锡里图照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朱棣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木陵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屹立巴里汗国国王，其墓陵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是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 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应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拉丁、汉人余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这种以一统制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1461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魏沃尔诗人冠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益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今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明初书画深受元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流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薯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薯最为知名， 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流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鹘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鹘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代回鹘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召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务丁、回鹘大师玛沙亦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鹘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鹘药方吸取了伊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岱宇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0: 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1: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0: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1: 对，他们给我了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0: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1: 是，
2: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0: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1: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0: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1: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毅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这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 寇明，请听第四集。
5: 您有预约吗？梅书记今天很忙，没有时间。
6: 我没预约，不过我找梅书记有重要的事情。
5: 没预约不行，您先回吧。
7: 小王，
5: 书记，
7: 外面是谁呀？
5: 是一位叫张淑珍的解暑员，她没有预约，您待会儿还有会，我就让她重新跟您约时间。
7: 是种茶树的张淑珍吗？快让她进来。
5: 好的。
6: 梅书记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淑珍。
7: 我当然记得。小张啊，听说你为了保护茶树受伤了，怎么样，好了吗？
6: 谢谢梅书记关心，已经好了。
7: 好了就行啊。你上次带来的茶叶味道很好吗？我终于喝到了咱们商南自己产的茶叶了，这可金贵的很，我都拿来招待贵客了。小王，去泡点茶来。
8: 好的，书记。
6: 梅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次来的匆忙，您喜欢喝，等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您多带一些。
7: 来来来，坐吧。
6: 哎，
7: 说说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是推广种茶树的事儿。自从我试种成功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扩大种植规模，怎么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茶树。我们宣传了很久，是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干了，但是这才一年，大家看到茶树成长慢，又都打起了退堂鼓。我眼看着茶树苗被毁了，又重新种上了庄稼，唉，真让人心疼啊。
7: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种茶呢是好事儿，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只是茶在咱们商南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很多人不了解，特别是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要想大面积兴建茶园呢，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不上心不买账，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推广茶树种植的事情呢，咱们要从长计议。
6: 都怪我急于求成。梅书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淑珍呢，咱们县上这次刚好争取到了一个外出浙江湖南考察学习的名额，我就派你去，你去看看南方都是怎么发展茶叶产业的，好好学习积累经验，回来再大展拳脚，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
6: 太好了，我早就想去南方看看，看人家是怎么种茶的，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7: 这次机会来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6: 谢谢梅书记，我一定会珍惜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好好深造。
9: 就这样，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领导派我去浙江湖南参观学习。我看到南方许多地方依靠茶叶种植，群众生活明显比商南要好很多，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6: 梅书记，这是我结合多年试种茶树的研究分析和参观学习的所思所想写成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请您过目。
10: 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呀，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小王，
5: 书记，您吩咐。
10: 你马上去安排，我要召开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
5: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10: 淑珍呐，这次会议专门说我们商南种茶的事，由我来主持会议，你来具体做汇报。
6: 梅书记，我有点紧张，我怕到时候说不好。
10: 别紧张，一切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地说，把你这些年在商南的种茶经历和外出学习的所思所想都说给大伙听听。我想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0: 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下面，我们有请县林业站的张淑珍同志做具体汇报。大家鼓掌欢迎。
1: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家好。经过这次去湖南省桃江县学习参观，我收获很大。我看到桃江县开了50,000亩茶园，长得特别好，它一下就成为湖南省黑毛茶的生产基地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很快增加了，生活质量得到了彻底改善。
2: 1972年，商南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明确了在商南发展茶叶的思路，统一了干部思想，制定了发展目标。这年冬季，一场开挖茶田的万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掀起了商南历史上第一波种茶热潮。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冬春会战，人们顶风冒雪，挥舞锄头，从寒冬干到暖春，把一片片荒山荒坡改造成梯田，种下茶籽，也播下了希望。当年就开垦茶园2000多亩。
3: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4: 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太行。
5: 哎，不是，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6: 哎，这又啥会呀？
7: 不太行。
8: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
9: 有点难执行。
8: 上次开会，梅书记也说了，我们商南种茶制茶要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考虑到这方面原因，我建议县上一边开辟茶园，一边组建茶厂。这茶厂要有固定的厂址，要有厂房，有伙食，还要有人员。辛苦大家去做一下工作。有了成规模的茶厂，不仅能方便茶农们种茶，还能方便我们统一管理。
10: 我觉得有道理。
11: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
12: 说得好听，组建茶厂的钱谁来出呀？
11: 对，感觉
12: 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
10: 哎，这也是。
8: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是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着群众有这股子热乎劲儿，抓紧把茶厂建起来，这关乎我们以后的发展。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梅书记反映了，县上会批一笔钱用于补贴茶厂的建设。大家一定要甩开膀子，我们一起加油干。
12: 就是就是，
13: 就跟着你甩
12: 着甩着
13: 甩
12: 着
13: 膀子，一起加油，
14: 加油，
13: 膀子
14: 干，
13: 加油，
14: 跟着你，
13: 跟着你。
2: 在我的建议下，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都答应去做工作，全县36个茶厂很快就成立了。
15: 淑珍呀，今年是咱们来商南的第几个年头了？
8: 第1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5: 是啊，
8: 你看咱这富水镇茶坊茶厂发展得多好。这里就是我当初进行南茶北移开辟的试验田，最早只有1.5亩啊。
15: 是啊，这成片成片的茶山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8: 还好吧，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给我鼓励，当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15: 哦，我真的有那么重要？
8: 当然那么重要喽。你虽然没亲自参与进来种茶，但是这些茶树也都有你一份功劳。
15: 还有我的功劳呢？
8: 哎，你知道吗？ 今年咱们商南县大面积种植的第一批茶树，一部分已经可以采茶了。
15: 好，
8: 全县所有茶厂一共向县供销社上交了500斤商品茶，供销社加工以后再出售，哎呦，创收可不少啊。
15: 好啊好啊，这可是咱商南茶第一次被冠名为商品。
8: 嗯，
15: 从今年开始，你算是正式结束了商南县不产茶叶的历史了。
8: 我预感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5: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8: 哎，你看看那边。
15: 嗯，长得真好啊。
8: 嗯。
12: 张淑珍，张淑珍，
8: 谁叫我？
12: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8: 哦，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大事了？
12: 龙王尖茶厂那边，茶苗成片成片的都死了。
8: 什么？走，快带我去看看。永才，你先回。
15: 哎，走，我跟你一起去。
8: 好。这里是龙王尖茶厂？
12: 对呀。
8: 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这些茶树苗怎么都枯死了？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好好照料它们？
12: 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导培育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还好好的，长着长着就全死了。
8: 不对呀，一定是哪出了问题。都怪我，最近没有亲自去各个茶厂查看。哎，那其他茶厂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2: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龙王尖茶厂，一出问题啊，我马上就找您汇报了。
8: 坏了，最近光顾着富水茶厂了。
15: 淑珍，你别着急，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8: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2: 那是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27000多亩。眼看商南茶叶发展刚有起色，但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地方可播种的茶园茶苗突然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减少到6000多亩，令我痛心不已。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好领导梅书记于9月病故，享年61岁。我亲手用茶花扎了一个花圈，以茶安慰这位启发支持我南茶北移引路人的英灵。

0: 淑珍，太晚了，快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我知道你心急，但是你这么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搞研究，这很伤身体的。你呀，要注意休息，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1: 你说的对，不能埋头只查资料，分析了这么多，我猜应该是土壤的问题，得去实地采样分析。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0: 哎，你这干嘛去啊？外面下着雨呢。
1: 我去去就回。
0: 淑珍。

取羊袋呢？哎呀，肯定是走的时候着急忘带了，怎么办？看来只能用外衣包起来了，得赶紧连夜送去西北植物研究所，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些土壤的酸碱度。

0: 终于到了，希望在研究所的老同学能帮上忙。
1: 淑珍，我仔细检测了你带来的那些土壤，经过对比发现啊，这批土壤当中的钙含量严重超标。
0: 难怪呢，茶树是咸钙植物，原来土壤因素才是茶树死亡的真正原因。
1: 哎，没错，看来商南的土壤还是不适合种茶。
0: 不对呀，我上次给你带来的那批土壤也是商南茶厂的，那批怎么就没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商南的土石山区土质结构是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1: 以茶则茶，以林则林。哎，好想法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当年的尖子生啊，这法子也就你想得出来了。
0: 老同学，能不能再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带着你们全站的科技人员和仪器设备，分片包干，对我们商南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一次普查，发现土壤含石灰量过大的就不种茶，改种林木。
1: 我倒是没问题，不过其他人我们需要上面发函，你一次要这么多人还有设备，这肯定得公事公办。
0: 我这就回去请示领导，你等我消息啊。
1: 没问题。哎哎，你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
0: 不了，我着急回去，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1: 哎，行，路上慢点啊。
0: 哎，
2: 在县政府和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下，我开始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的种植模式。到1977年，商南茶叶亩产便由50公斤左右提高到了270多公斤。两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党员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商南茶叶事业。
3: 前面这是干什么呢？
4: 怎么这么热闹啊？
5: 走吧走吧，
4: 赶紧去敲锣打鼓的呢，
6: 还放鞭炮，
5: 有什么高兴事儿？怎么敲锣打鼓？
4: 咱们去看看，
5: 走去看看。
4: 事儿了，走走走，过去看看。
7: 喂，商南的父老乡亲们，我宣布，咱们商南县茶叶站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茶叶站站长张淑珍给大。

0: 讲话。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来咱们商南县快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承诺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眼下咱们商南的茶叶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县茶厂也发展到了50多个。我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把商南茶发展壮大，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多说好日子了，
3: 这个真是太好了。
4: 茶叶站成立后，我很兴奋，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彻底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是热衷于种粮。这时想要继续扩大产业，困难重重。
5: 刚才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4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无害。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